0: 我暂时没分来。
1: 那个外面是黑色的，就是发是就是就是二十来块五加，这个你这是外面加十块的外面还不够的，这个这个你自己问不要的，没事情吧？其实一说外面，说什么外面好，不要说，这个是我自己的吧。

0: 接上，是吧？我一下，注意。
1: 哎呀妈呀，对。
0: 厕所，坐了谁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

0: Hassle 30, you can put me out. Virgin, 2 Bravo 30, you can put me out. Who am I supposed to be speaking to at this location?
1: You can disregard one. I'm in the area. You can show me right after that call.
0: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